0: 张是张是张了，你张也那帮子张了没呀？那张的你那那张的没张呢？
1: 我不知道，我都女儿干么的样呢？张的爷爷张的爷爷那么说，张的爷爷张的爷爷那么说呢？
0: 唱的，我就在我妈坟墓里，我放羊就在我妈坟墓里，
1: 我唱了把个吉他呀，我唱了把个唱黄河呀，我唱的不一样意思，姐姐我唱的不一样意思，我记得咱们坟墓里，咱们那坟墓里，那
0: 今年到你里。啊今天把那个姐姐的月了啊姐姐的月了啊今天把那个姐姐的月了你干嘛干的坏啊我都你们能干的去啊这都没白算的原因啊但是你们能让我们再不要我今天这样一年我今天这样的时候还有人应该打打我是他俩的日本呀光家那么的日本地我还有那么爸爸妈妈带给你我怎么打给你媳妇我怎么打给你家的我怎么没听不得你是爱你的我怎么没听不得我不叫他的朋友妈妈为什么啥都要当妈妈为了妈妈为什么啥都要当你咋又这么疯啊？
1: 我老婆说一百个男的，他说你俩两个人咋两个疯啊？
0: 你怎么想什么问题？哎呀呀，你怎么想什么问题？那是什么问题？你说你想什么问题？那也是说吧，他这么疯呢？我来带哟，我来接你带我上班。要我去放一个人我去放一个人让一个人我去放一个人我那你们能我打你那你们能我打你那你咋地把我打你要拿打的话那你咋地把我打不是让我学下来呢不是我学你呢我比人家的小孩那是在旁边的给我
1: 我把他妈当里当里当我你给他当家那给他不我
0: 我这我不过了你我不过了你去哪过了你去了你去哪过了你去哪你去哪你去了你去哪过了你去了
1: I'm on a dumb angle.